们还在，人告诉你那个哟吼，哟吼哟吼 ，Pirates life for me， 每天都能 star and play， 每天告诉你那个哟吼，威风。